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啊就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萧普涛。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一段长篇历史新编评书《荣华富贵》。这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宋朝仁宗年间。地点呢？开封府最大的那个茶楼望海楼。在这望海楼之内呢，那是一如既往啊，客人爆满，掌柜的小二正在不停的张罗。哎，正在这个时候啊，一个人又踏进了望海楼。这小二一看呢，赶紧过来说吧，哎，客官呢，我们这儿客满了，您。这小二说着，抬头一看这位客人，好嘛，一看呢，心中便有三分不喜。为什么呢？只见此人呢，不到20岁，长得呀，那是真够难看的。个头中等偏下不说，长得是獐头鼠目，酒糟鼻子，这一看呢，那就不是好人。而且这位呢，长得难看不说呀，张嘴那也不干净。乌鸦，

自己不要在这儿喝茶。小二，你赶紧给我想办法，不然呢，我拆你招牌。嘿，小二一听，这可真让人生气呀！你这家伙怎么出口就伤人呢？这小二也想还两句嘴，但是呢，一看此人的行头，小二没敢小看。为什么呢？您别看呢，来的这位长得难看，但是浑身上下收拾的紧称利落，短衣襟小打扮，头上戴着硬撞金，身上穿着英雄氅，挎着包袱，这后背还背着一口单刀，这看得明白，练武的。咱们说开茶馆的向来讲究和气生财，你碰上这位啊，不敢招他，所以小二赶紧先搓了三截儿。哎呀呀，这位爷，这位爷，我们这儿实在是挤呀。哎呀，您呢，要是非好这口，您稍微等等行吗？等会儿客人走了，我给您安排个好地方，凉凉快快的喝茶，您看怎么样？乌鸦，快点快点，那你赶紧给我上，混账无比羔子，老子喝完呢，还得去开封府报道呢。得，小二一听，这位啊，还有开封府包大人的背景，这得罪不起呀。得了，赶紧找座吧。这小二满处去学嘛。哎，这正找着呢，突然呢，一边有人招呼：“哎，那位兄弟，今天这望海楼啊，实在是太挤了。这样来吧，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咱们呀，同桌喝茶。”分别结账，你看行吗？哎，这小二一听，哎呦，这哪位喊的呀？哎呦，真把我给救了！赶紧看看，哎，爷爷爷，那边喊的，要不您那边请？乌鸦，好吧，那我就凑合凑合了。只见难看的这位，噔噔噔几步凑过去了。咱们再看那张桌上呢，原本呢。也坐着一个人，只见这位啊，长得还真不赖呀，身高七尺左右，穿着一身蓝衫，罗帽大氅，干净利落。往脸上看，柳叶眉，丹凤眼，面如冠玉，光嘴巴没胡子，看这岁数也挺年轻，二十上下。这座位旁边呢，还挂着个包袱。悬着一把剑，这一看也知道练武的。咱们再说那个难看的呢，坐过去之后，这张桌乐子大了，对比太鲜明了，俩人一俊一丑，俊的那是真俊，丑的那是真丑。这俩人坐在一块呢，也不搭话，互相啊拿眼睛开始瞪。这一瞪可好，旁边有注意到的这客人就开始议论：“哎，哥哥兄弟，这俩什么情况啊？”“哎，我听见了，我听见了，那难看的好像他有开封府的背景，那年轻的俊的不太清楚。”“哎呀，这不会是江湖人士来此寻仇的吧？”“哎，听那意思，那丑的别看丑，那是正派人物，开封府包大人的手下。你看那俊的，未准是个贼呀。”“哎，可不是可不是，我也听见了，你说这么俊的人，他怎么就当了贼呢？”哗，这儿啊，议论什么的都有。咱们再看那一俊一丑呢，这俩坐在桌这儿也没动手，就是互相瞪着，什么事儿也不耽误。丑的呢，那是点了一壶茶水，还有瓜子啊、糖块什么的。等茶上来，喝了两杯，那俊的一抱拳，低声就说了：“这位兄台，怎么，我刚才听说您要去开封府报道吗？”“乌鸦，没错呀，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在下不才，我呀也是要去开封府报道的。
1: 乌鸦，那可真巧了，
0: 兄弟，你有没有引荐人呢？没有的话，我可以给你找啊。
1: 嘿嘿，多谢兄台了，这引荐人呢，咱还真不缺。乌鸦，你还不缺引荐人？那兄弟，你尊姓大名，引荐人是谁呀？
0: 哎呀，兄弟啊，我呀叫展平，当然了，提我那没用，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但是啊，提起我那引荐人，我三爷爷那可是鼎鼎大名啊。我三爷爷那是开封府的台柱子，南侠玉猫展昭、展雄飞。这话一出啊，丑的那位也蹦起来了。
1: 乌鸦兄弟，哎呀，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
0: 我呀姓冯，我叫冯焕，我叔叔也在开封府效力，担任六品校尉，人送绰号圣手秀士，名叫冯渊。这冯焕呢说的挺热闹，展平一听啊当时乐了。嘿嘿嘿，哎呦，听说过听说过，开封府两大草包之一臭豆腐冯渊，哎呀，这名气的确不小，比我三爷爷都强。这话呀带着刺儿呢，那冯焕一听他不明白吗，当时急了，混账无比羔子，你才是臭豆腐，你们全家都是臭豆腐，你们全家都是大草包。俩人在这骂起来了，吵吵个不停，就差动手了。哎，偏巧就这个时候，这望海楼的门口啊是一阵大乱。哇，了不得了，要出人命了。这外头一乱，展平和冯焕俩人也不吵了，赶紧掌身去往外头观瞧。这一看好吗，茶馆外头真打起来了。只见呢，人群当中有一个胖子衣着华贵，这家伙是个头啊，指挥着三个家丁把另一个人呢往死里揍。被揍的这位呢那也够惨的，被打的是满地乱滚，痛苦非常。咱们说展平和冯焕呢那也号称是少侠客呀，练武的，而且呢平常啊也没少听着老辈儿行侠仗义的故事。看这情况，俩人当时都不干了。冯焕这一瞟展平，乌鸦怎么着，哥们儿，咱都是开封府的后人，咱俩有什么仇什么怨放一边啊，这要出人命了，咱俩不能看着不管吧。这展平点点头啊，没错，当然不能，行兄弟你看着吧。粗，这展平挪开凳子一纵而起，啪啪啪啪踩着路人那肩膀就闯进圈内。这轻功真棒啊，后头那冯焕一看，乌鸦等等我，粗，他也纵身往起蹦。好嘛，这一下没跳好，扑腾砸前头那路人的身上了。那路人一瞅，哎呦，你干嘛砸我呀？乌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借光借光。这冯焕呢赶紧挥手开始往前头扒了。这人多呀，没辙，他得往前分人群才能进去。也别说这冯焕呢手头是真有点功夫，那练过铁砂掌鹰爪力，真有劲呢、啊、这一捅人家胳膊，人家真感觉疼啊。就这样，冯焕分人群往里挤，但咱们说呀，这围观的人可不少啊，这往里挤呀、啊、就费时间了。咱们再看展平呢、啊、人家轻功好啊，踏踏踏踏几步轻松跳进圈内，那是大喝一声住手。这一声啊把里头打人那几位

吓了一跳。再看为首那胖子，这还不服呢，一看有人进来管呢，怎么着怎么着，你谁呀？你竟然敢管爷爷的大事儿？黑胖子，你还敢说大事儿？你这都快打出人命了，这天下事儿天下人管，我既然看到了就不能不管。嘿，仨鼻子眼多出你这口气儿是怎么着？我告诉你啊，就这小子他欠钱不还，我打他那是应该的。哎，胖子一说这话，展平当时一愣，得把事儿问清楚啊。于是啊，展平看了看被打的那位，哎，你叫什么呀？你真欠那胖子钱吗？咱们且说被打的那位呢，一看这是救星啊，他呀不由分说赶紧给展平磕头，磕完了指着那胖子就说，哎呦侠客爷爷，小人叫张三，哎呦我前年呢跟这胖子借了10两银子，我万万没想到啊，借的钱呢那是高利贷，今年我还的时候啊，他告诉我10两不行了，得还20两，哎呦小人还不起，就这样被他们给打了。这展平一听啊，怒目圆睁，他娘的高利贷！我说胖子，你玩这高利贷你缺不缺德呀？咱们说那胖子呢，这家伙也不服啊，嘿小子，可着整个开封府也没有敢管我的，你哪条道上的？这展平啊，本来想亮身份，毕竟开封府这帮差官们名气还是非常响的，但是呢他又一琢磨，这些荣耀那属于老辈儿的，我们顶多算是沾光，可这将来闯江湖靠的那是我们自己，你光报这先辈的名号也没什么大用，这还是负担。所以展平这一转脑子有主意了，他就这么说的，哦胖子，你要问爷爷我呀，行，爷爷我就跟你道个话，我告诉你啊，我姓祖名宗。这话音刚落呀，那边那冯焕好不容易挤进来了，一听展平报名祖宗，嘿嘿，他是心中暗笑啊，在那儿没客气也补了一句，乌鸦还有我呀，他是我兄弟，老子姓祖名仙。那胖子一听，哦你们是祖宗和祖先，哎我呸，你们俩小子敢涮我，来揍他们。那三个家丁啊，放弃了底下揍的这个人，往上一闯，那要把展平和冯焕也揍一顿。可咱们说呢，展平和冯焕那都是练武的出身，手脚利索，也没费多大劲，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三个家丁啊打翻在地。这胖子一看不好，知道这俩呀都不好惹，他转身想跑。冯焕在旁边呢，一看呢没客气，快纵两步，砰一把把这胖子的手腕子给掐住了，这手上一使劲，哎，这胖子当时软了，哎呦哎呦哎呦，你们要干什么呀？这冯焕一乐，乌鸦残头萝卜胖子，你不是说整个开封府没人管得了你吗？行啊爷爷，我们今天就来管一管。说的他也不管这胖子乐不乐意，拽着他呀就往茶馆走。这胖子呀再想跑跑不了了，冯焕捏的那是寸关尺穴位，只要他一使劲，胖子半边身子都瘫了，没辙呀，
人家

带着就走吧。再看冯焕呢，拖着胖子边走啊，他边吵吵：“乌鸦，大家起开起开，我们要升堂问案了。兄弟兄弟，你把那张三也带过来。”这展平在旁边一看：“哎，兄弟兄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乌鸦，我不是说了吗？我要升堂问案呢。”“兄弟兄弟，你字写的如何呀？”“哦，我呀，我学过几年书法，写的还行吧。”“乌鸦，那没问题了，那就劳烦你呀，给我当个师爷，来吧来吧。”这冯焕说的，一把把那胖子撇在地下，然后啊，从茶馆这儿搬了一张桌子：“乌鸦小二哥。”那店小二在旁边都看傻了，这二位什么来路啊？他是不敢惹呀，一听冯焕招呼，赶紧过来：“哎爷，您找我呀？”“乌鸦，你把文房四宝给我拿过来一套。哎，另外呀，大家呀，谁还愿意给我帮个忙，当个衙役，喊几声，我这儿有文银相赠。”说着话呀，这冯焕还摸出几两银子，往桌上一放。咱们再看那人群之中呢，真有那不嫌事儿大的，站出来几个，分列两旁。这冯焕一看，高兴，搬了桌子椅子，自己坐下。“乌鸦，升堂。”旁边站着那几位啊，就充当临时衙役了，一听升堂，赶紧喊吧：“威武。”您别说，冯焕这家伙还真挺有派头的。他在这一拍桌子：“乌鸦，张三，你借了那胖子十两银子，两年之间他让你还20两，对也不对？”这张三赶紧往上磕头吧：“哎，没错没错，哎呦，青天大老爷，小的借钱的时候万没想到这是高利贷呀。”乌鸦：“好吧，我说展兄弟，你记录了没有啊？”展平在旁边拿着纸笔：“放心吧，我都写好了。”乌鸦：“好的，来画供。”这张三那儿画供了，冯焕再看看那胖子：“乌鸦，乌那胖子，你为什么办这缺德事儿啊？”咱们再看那胖子呢，还不服啊，这嘴撇的跟那瓢一样：“小子，你算哪棵葱哪头蒜呢？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我跟张三的契约，四平文书官平印，有这个官司打到开封府我都有理。”咱们说这话呀，那一点不假。冯焕再看看那张三：“乌鸦，张三，这一封契约你作何解释？”“哎呦，青天大老爷，我哪想到是高利贷呀。嘿，我这人呢也不识字儿，我们之前讲好了呀，这每年是2分利，结果落到纸面上，嘿，它成了高利贷。老爷，是他蒙我，我是一时不察犯了错儿。”他在这求饶啊。胖子一听急了：“你小子放屁！”说着胖子也不客气，抬脚通就把这张三呢踹了个跟头。这冯焕在这坐着呢，他一看可急了：“混账无比羔子，胖子，你竟敢搅闹公堂，来呀，给我打他20板。这一令一下呀，旁边那临时的衙役们当时是面面相觑，没人敢动手。这冯焕一看不明白：“乌鸦，你们为何不动手？”这些个临时衙役啊都明白，有一个嘴快，赶紧说了：“哎，大老爷，他可姓庞。”“乌鸦，混账无边羔子，臭脚老培养的，他姓庞又能怎么

的，他姓宋也得挨揍。你问打不打？不打呀，我亲自动手。这冯焕胆儿真大呀，说干就干，直接在旁边。

哎，兄弟兄弟，你等着啊，我这还有八下，打完再说。哎，这正打着呢，只听外头这人群呢，哗，是一阵大乱。这时候有人来到，冯渊的侄子冯焕前往开封府，巧遇展昭的侄孙展平。要说呀，这俩都是开封府的后人，俩人呢那都是少侠客身份，最爱行侠仗义。他们呢本来在茶馆喝茶喝得好好的，哎，碰上事儿了。这冯焕呢胆儿也大，干脆在这儿摆上公堂，审上案了。这案子呀也没别的，事关高利贷。冯焕就恨这个，他把那放高利贷的胖子痛打一顿。这儿打得正起劲呢，就听人群这儿是一阵大乱，哗！而随着人群一乱，外头闯进一位，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在这儿私设公堂啊？这位一进来，后头紧跟着闯进30多个公差呀。这时候呢，冯焕招呼的旁边那些临时的衙役，还有那些看热闹的，一看公差来了，哗，一哄而散。那张三和那胖子呢，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最后啊，就把冯焕和展平啊留在当中。咱们再看来的这些个公差呢，为首的一位明显是个官儿啊，身高啊7尺不到，长得挺帅，岁数20大几，不到30，面容是似笑非笑，似嗔非嗔，手里提了着一根龙头凤尾的杆棒。只见为首的这位抬着头看看冯焕，看看展平，呆，哪里来的狂徒竟然敢在这里私设公堂，是不是当我们开封府的人不存在呀？你们叫什么名字？赶紧从实招来。这话一听，展平和冯焕心中一惊，哟，开封府这自己人呢？要说这展平啊，对开封府的人呢相对熟悉。这展昭回家探亲的时候，老给他讲什么小武艺啊、小七节了等等的英雄，所以展平明白自己人，他是抢步栖身过来准备拜见。可没想到等到了跟前，展平愣住了，怎么回事呢？说实话，用个现代点的词儿形容，这展平啊有点脸盲症。眼看着来的这位，哎呀，岁数到不了30，长得挺帅，他明白这是小七杰之一，可到底是谁？他呀真有点发懵。这阵呢，那冯焕也凑过来了，乌鸦兄弟，你这是怎么了？这位官人是谁？我有点认不出来呀。乌鸦兄弟，这你还不认得呀？你看这位啊，长得那么帅，一副笑脸，还拿着龙头凤尾的杆棒，这是记号啊！你瞅着，瞧我的。说到这儿，冯焕抢身上前一拜，乌鸦这位官人，我借问一句啊，请问您是不是开封府的差官，御前六品带刀护卫，笑面郎君沈明杰，对吗？来的这位一听啊，连连点头，没错，你是乌鸦。哎呀，叔叔您好啊，我叫冯焕，我亲叔叔是六品校尉冯渊。哎呦，叔叔在上，请受小侄儿一拜。这话说完呢，展平也明白了，也

过来拜见。哎呦，叔叔您好，我叫展平，我们家三爷爷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展雄飞。哎呦，我们俩呀，这也是刚到开封府，这不碰上了吗？我们呀，正好啊，跟您回去，跟您说实话吧，我们呀，也想在包大人手下呀谋个职位。哟呵，沈明杰一听，好嘛，闹了半天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不过呀，沈明杰想想也挺生气，嘿嘿，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想去开封府，直接去就得了，怎么还在这审上案子了啊？你们可知道，这私设公堂啊，大罪一桩。这展平啊，当然知道厉害，赶紧道歉吧。哎呦，叔叔叔叔，我们冒失了，哎呀，多有得罪，请您见谅。冯焕呢，俩老钱买个瓶子，嘴儿好，他会说呀。乌鸦叔叔，哎呀呀，这真不怪我们多管闲事啊，这儿有人胡作非为。哎呦，咱是开封府的后人，那也应该是除暴安良啊，您说对不对呀？哎呀，既然您来了，我们呀也省得自己去撞了，走走走，您带我们呀去开封府报道吧。这沈明杰一听啊，也没当回事，他呢就把这两个后辈带回了开封府。这一回来，嚯，大伙儿都听说了，展昭的侄孙、冯焕的侄子都来报道了。哎呀，不管怎么说呀，这个也算是将来可以培养的人才呀。于是啊，开封府的各位校尉，从老的翻江鼠蒋平、御猫南侠展昭、展雄飞，还有什么卢真、爱虎、刘世杰、鲁世杰、冯渊、房叔安等等，只要今儿在的老少英雄全都接出来了。这展平和冯焕呢也没闲着，先拜见了自己的亲人，然后啊向各位叔叔大爷还有爷爷们一个个行礼。这老少英雄们呢一看有新人来了，自然呢那是七嘴八舌，这有经验嘛，那要多说几句。大家呀说什么的都有，但说来说去大意只有一句话，我们这开封府啊那可不是摸摸脑袋随便能进来的，你们要想在这儿谋职啊，得凭本事。哎，这说来说去冯焕他听烦了，乌鸦，各位叔叔大爷，哎呦，爷爷们呐，你们放心吧，我们俩既然来到了开封府，那自然是有决议在身呢。哎呀，既然各位叔叔大爷爷爷们想看看，那我们就献献丑吧，没关系，兄弟，咱来展示展示。说完了呀，冯焕拽着这展平就到了开封府的差官棚，大家呀平常在这儿也练练武，有演武场。哎，这一块一热闹，包大人还有师爷公孙策俩人也听着信儿了，哎呀，都想过来看看。就这样，包大人呢那是开封府的首脑，大家呢拥簇着坐了主位，公孙策呢做了副位，其他人呢就没那么多规矩了，在侧座相陪。唰，这多少双眼睛啊就盯上了展平和冯焕，大家呢都要看看这俩新人呢有什么能耐。这展平一瞅啊，到了现在啊不练不行了，于是收拾收拾衣服，提剑在手，包大人、公孙大人、各位爷爷叔叔大爷们，我呀练得不好，请各位指点。说完呢，展平是练了一趟八仙剑，真没保留啊，压箱底儿的功夫都使。

出来了。等练完了呢，展平把剑放下，又练了一趟拳脚。在座的各位，那都是武学的专家呀。大伙儿一看，还行，这展平可有点基础啊，抬胳膊动腿，颇有展昭年轻时的风范。但是呢，缺点经验，这招数发出来呀，也欠点火候。总体来讲啊，这展平比小七杰呀要弱一截儿。但是呢，胜在年轻啊，这闯荡江湖磨砺几年，也不得了啊，那是绝对的可造之才。这展平练完了之后呢，包大人也点点头啊。各位别看呢，这包大人是文官，但是呢，跟这些高手待的时间长了呀，他不会练，但是呢，也懂。这练完了，包大人先问了：“展平啊，我看你练的还不错呀，这其他的，你还会什么呀？”哎，回包大人的话，这书法呀，我也练过点，那医书我也看过点。哎呦，我听说过呀，包大人是断案如神，所以这方面呢，我自己也钻一点。但是呢，我这都是自己抠吃的，恐怕呀，拿不上台面。没有关系，自己努力就好啊。公孙先生，你看看展平的能耐如何？是，这公孙策呀，那是文科方面的全才呀。他呢，让展平写了写书法，又考了考他的医术和断案能力。最后啊，做出结论：禀包大人，展平的能耐有些基础，假以时日啊，肯定能成才呀。这展平一听啊，高兴。得到认可了呀，但是呢，他还挺谦虚。哎，公孙先生，公孙先生，我明白，我这点东西还拿不上台面，以后啊，我保证从基层做起，到时候啊，还拜托您和包大人呢，多多指点。放心吧，展平，这个没有问题。展平这儿解决了呀，该冯焕了。这冯焕一看，乌鸦，那我就给各位呀先练个轻功。冯焕说完呢，使劲一运气，双脚点地起，噌，真蹦起来了。但是，就一米多高，这你想上房，高度不够，勉强啊扒住房檐，自己又刨吃了半天，这才勉强上去。那还给踹下两块瓦来，这大伙一看，哗，全都乐了，这属于出洋相啊。咱们再看冯焕呢，他也知道失手了，赶紧跳下来，那是面红耳赤啊。乌鸦各位呀，哎呦，这轻功啊，说实话我也明白，我欠点火候啊，但这不要紧呢，我刀练得好啊。说话之间呢，冯焕把单刀抽出来，刷刷刷就练了一套。可是啊，这刀不练还好点，一练呢，大家伙更乐了。怎么回事啊？在座的都是练武的高手，大家看得出来呀，就冯焕这趟刀啊，比250稍强点，对付个一般人呢还行。可要真碰上高手啊，不出三五招准得玩完。这大伙看完了呀，明面上不怎么说，底下就嘀咕，嘿嘿，哎呀，真不愧是冯渊的侄子呀，这刀法呀颇得冯渊真传，比他还次。哎呦，可不是吗？哎呀，都说这冯渊和房叔安呢是咱开封府的两大草包，行，这回冯焕一来呀，他们也不寂寞了，三大草包凑一块儿，嘿，
这也能撑台戏。这帮人呢，在这儿议论，可冯焕呢，那是一点没听见呢。练完这趟刀之后，收招定式，他还白话呢：“乌鸦各位呀，我这刀厉害吗？”这包的人一看呢，不好当面驳他，于是啊，点点头：“好，孩儿啊，你练的还算不错。那你说说吧，你打算当个什么官啊？”乌鸦包大人呢，就我这才能啊，肯定差不了啊。我就琢磨着呀，这一年在您这儿，咱们呀也能挣个五六百两银子。到时候再休上一个多月的探亲假，哎，跟大伙儿一样滋滋润润的就行啊。将来呀，我也能得个荣华富贵。这话一出啊，大家伙都气坏了呀。好嘛，你真敢开牙呀，冯焕，这一年挣五六百两银子，这什么待遇啊？这得是四品带刀护卫以上的待遇。这开封府啊，能达到四品以上级别的也没几个，绝大多数那都甭想。再说了，那休一个多月假呀，那是理论上的，的确有，但是呢，那得是国家无事，天下太平。但凡有点事儿，这假期就得泡汤。所以说呀，您看这些带刀护卫，好像是看着挺风光的，实则呀，爬冰卧雪，竟办那大案要案。这人人呢，都鬼门关前转过好几圈儿。所以大家伙一听啊，冯焕这口气不小，他们都憋得够呛啊。好小子，人不大，你口气不小啊。咱们再说那冯渊呢，他这回啊是彻底挂不住了。好嘛，冯焕是他侄儿，今天说这些话呀，就相当于丢他的脸。这家伙呀，在开封府向来以不客气著称，这回也不例外，上来啪啪就给了冯焕两个嘴巴。乌鸦混账无比羔子，臭脚老婆养的，你口气可真大呀。别说别人，就你叔叔我也没你说那待遇啊。我可警告你啊，你别老想着什么荣华富贵。俗话说得好啊，做人莫学福临宫，荣华富贵终成空。哎，他还用上这么句话。冯焕听完呢，当时这一梗梗脖子：“乌鸦叔叔啊，哎，您刚才说这话，我好像听过呀，这到底什么意思？您能给我解释解释吗？”乌鸦这，冯渊呢也解释不了，当时噎住了。说实话呀，就这话呀，大家伙老说老提，可是啊，很少有人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个典故。这边闹着呀，咱们再说包大人。包大人呢，看这冯焕和展平，哎呦，心里呀也算乐开花了。他这儿呢，已经有了计较。要说这俩孩子呀，都算是可造之才呀。展平不必说了，非常全面。这冯焕呢，虽然本事差点，但是论起这耍滑头出鬼点子，那也真有两下子呀。跟他叔叔冯渊以及那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呢，挺有一拼的。要说这类人呢，平常看着那绝对是不靠谱，但是关键时刻他能有大作用啊。咱们要说现在这开封府呢，看似啊人才济济，可细琢磨下来呀，多少有点青黄不接呀。

0: 这老一辈的，那是南侠展昭以及翻江鼠蒋平，这二位啊，要能耐有能耐，要脑子有脑子，可就一点呢，年事渐高。你呀，让他们连续执行几个紧急任务，那有点盯不上劲。这新一辈子呢，从厉害的徐良、白云瑞，到差一点的小七姐等人呢，那是可堪大用。但是，这些人呢，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你要是平常这些小活，跑个腿啊，送个信啊，做个侦查呀，打个前站，他们就不合适了。没办法呀，身份一高，人人都知道，那就不容易隐蔽。要说呢，开封府的人才再往下数，什么大汉龙涛、二汉石母之类的，这武功不说了，反应也慢，你让他们送信儿去，这复杂点儿，那就容易说不清楚。打前站，这脑子呀未必够使，没准就钻人家圈套里去了。所以，真正能跑基层、跑一线的，那也无非就那么几个，什么小侠龙天彪啊、臭豆腐冯渊呢、细脖大头鬼房叔安都不行，这模样太明显。所以呀，这类人才急缺。这也别说展平和冯焕了，再来十个，包大人呢照样欢迎。所以包大人想到这儿，主意已定。他呀刚要说话，可没成想啊，冯焕蹦过来了。他还想着那典故呢，乌鸦包大人呢，您博学多才，哎呦，我叔叔也笨点，他不知道这典故怎么回事，那您知道吧，您给我们讲讲呗。这包大人一乐也好，说实话这典故挺有意思，给这年轻人讲讲，一则长知识，第二告诉他们些道理，给泼泼冷水，省得以后吃亏。可这还没等讲呢，开封府的二管家包兴啊赶紧钻进来了，包大人呐，了不得了。这包大人一听，何事惊慌？哎呦，包大人不好了，哎呦，刚才庞太师府的管家庞光来报，他去收账，让俩暴徒私设公堂给打了一顿，现在就在咱们门口呢，求着您给破案。哦，有这事儿？那庞光有没有说这暴徒长得是何等模样？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和你永远。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今后奋起千军棒，欲与成庆万里。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让你与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300多年前，玄奘西行求取佛经，17年孤寂的苦旅，最终将所得的书籍带回了中原。而在2000多年前，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曾有人到海外搜集书籍，这类人被赋予了一个专门的称号，叫猎书人。他们骑马走在古希腊的道路上，路旁的田野里，农民低头播种，偶尔抬头时看见一群人整齐地穿过田垄。多年的生活经验提醒他们，这群人很危险，不是奴隶贩子就是寻宝藏的士兵。人们悄无声息地低下头，强装镇定地等对方走过。其实骑手根本没有在意农民，因为他们在朝着自己这次的目标出发，要去另一个国家寻找不寻常的宝藏。这些宝藏就是学者们的原本手稿。猎书人踏足饱受瘟疫之苦的土地，穿越满目疮痍的焦土，他们也曾为了一本书用尽各种手段，最终他们把寻找到的所有图书带回了亚历山大图书馆。那么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否把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书都收集到了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书籍秘史。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古人曾用学富五车形容一个人读书多，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随时买到书，城市中有各种图书馆、书店，网络上呢也可以淘到各个时期的图书，甚至有的个人书房中的书就可以构成一个图书馆了。不仅如此，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读到世界各地的书。但是啊，古人读书却没有那么容易了，书籍啊在当时不仅说难找，还很难保存。因此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便产生了建一个图书馆，并将全世界的所有书都收集在一起的念头。20出头的亚历山大有着无比旺盛的精力，他带着军队用短短的8年时间，先后征服了安纳托利亚、波斯、埃及和中亚。虽然亚历山大在世界地图上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但兴建图书馆的计划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后来这个战功显赫的国王被手下毒死，他所建立起来的亚历山大帝国也在争夺中分裂成了不同的国家，其中好友托勒密抢到了埃及的土地。为了纪念亚历山大，托勒密利用地域优势，不仅修建了亚历山大港口，还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派出猎书人到世界各国寻找书籍。这座图书馆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领域各异，类别齐全，并且对所有的求知者开放。在这里啊，没有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也没有阶级的划分。像途经埃及的旅游者、渴望创作的文学家、懂得各种知识的科学家等等，大家都可以在这里读到自己感兴趣的书。为了打造完美的图书馆，托勒密原本准备聘请亚历山大的老师、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来主持这项工作。可惜在亚历山大死后没几个月，亚里士多德也撒手人寰了，托勒密只能够退而求其次，聘请了亚里士多德另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学生德米特里。受到老师的影响，德米特里想把亚历山大图书馆打造成一个分类严谨、集所有文化知识于一身的图书馆。在托勒密的支持下，德米特里不仅带人修复了图书馆中受损的书，更是派出了使者到周边国家去寻找图书。不仅如此啊，亚历山大图书馆呢还向外部世界开放，收入其他语言的重要作品，将其翻译成希腊语。为了尽可能多地得到所有书籍，托勒密派出了猎书人，让他们带着大量的金钱跋山涉水去购买书籍。如果买不到就抢，抢不到就骗。猎书人为了拿到一本书，简直是

无所不用其极啊。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在戏剧节上首演后得到了托勒密的关注。为了拿到这些剧本，托勒密先是派人去借阅珍贵的书卷，想要誊抄一遍进行保存，但雅典当局却狮子大张口，不仅要求他们必须一年内归还，还要交上价值几百万美金的15塔兰特银作为押金，而且书卷不能受到任何的损坏，如有问题后面还要进行相应的赔偿。财大气粗的托勒密爽快地付了押金，派人快马加鞭地带着剧本手卷到了约定的还书期限，托勒密直接舍弃了押金，把手卷据为己有。雅典的官员们那是无可奈何呀，只能默默承受这样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亚历山大港成为重要的港口，各国的人都会在这里来进行贸易，而作为东道主托勒密呢，则是借助优势对停靠在港口的所有船只进行盘查，只要找到书籍就会让人用缩草纸来誊抄，自己呢留下原本，把手抄本还给别人。用了各种手段，托勒密收集了70多万卷书，把亚历山大图书馆打造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这里不仅有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的全部诗稿，还藏有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许多真迹。可惜亚历山大图书馆随着托勒密王朝的衰落也逐渐地走向没落，最终被大火烧毁。参与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共有3把火。第一把火是历史上著名的凯撒大帝。有一年，凯撒来到了亚历山大城，并且介入了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弟弟争夺权力的内战。凯撒站在了女王这边，很快就被托勒密的军队从陆地和海上两面围困，而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放火烧掉敌人的舰船。这把火不仅帮助凯撒脱离了困境，也一下子烧到了城内的图书馆。据说这场大火烧掉了图书馆内的40多万卷书。虽然有传言，凯撒为了弥补损失，在战后搜掠了20多万卷书赠送给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但是那些被烧毁的书籍、被烧掉的知识，却无法弥补了。第二把火是公元4世纪古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发动宗教战争时所燃放的。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呢，狄奥多西一世迫害异教徒，并且破坏了亚历山大的庙宇。他的狂热追随者们在神庙里乱窜，破坏和掠夺一切所见之物，就连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众多书籍也没能逃过厄运。第三把火更像是幽灵之火，世间传言有人再一次火烧了图书馆，但后世更多的认为是这个人为了炫耀而编造的谎言，蒙蔽了人们几百年的时间。无论是真是假，曾经辉煌一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最终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消失于历史长河。虽然人们后来也重建了它，并建立了相应的博物馆以作纪念，但是那些已经消失的书籍和沉于泥土的知识，我们却再也找不回来了。第18届文津奖获奖作品，一封写给所有爱书之人的情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书籍秘史，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是把全世界的文化知识汇集到了一起，那书商的出现则是把书籍和知识啊，那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交汇时期，书商带着书摊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和日常的商品一样，人们在集市上呢也可以买到自己想看的书。除了从图书馆到街巷，书商们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书到海外进行出口贸易。他们将雅典的悲剧剧本传到了希腊其他城市，将柏拉图的作品抄写后卖到了西西里岛，就连亚里士多德也曾经斥巨资买下了另一位哲学家的所有藏书。有人曾说，亚里士多德的成就离不开他所购买的各类图书。那渐渐的呢，书商们的商品从现实走进了文学作品。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在自己的小说《车轮上的帕尔纳索斯》中就讲述了书商米夫林和他的流动

0: 书店的故事。作为乡村教师的米芙林，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知识的力量，他打造了一辆酷似有轨电车的古怪马车。那么这辆马车呢，不仅两旁的盖板下摆满了书，在车里还有一只烧油的炉子，一张折叠桌，一张行军床和一把藤椅，这简直是像极了古代版的房车啊。那么驾着这辆车呢，米芙林奔波于各个农庄之间，他穿过鸡舍，向正在削土豆的女人解释读书的重要性，穿过农田，向田野里耕作的农夫解释书籍可以带来灵魂的救赎。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书籍，米芙林呢不仅亲自到农民家中去给他们孩子讲故事，他还亲自跑去和杂志社的编辑进行沟通，希望能够降低书的价格，让更多的人可以买到书。如同米芙林一样，流动的二手书商还有很多，他们载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和活动的摊位架，长途跋涉把书籍和知识带到了国家的各个角落。书商虽然是为了赚钱，但同时也为知识的传播可以说做出了贡献。无论是坐落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古老书卷，还是马车中随书商满世界跑的书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人可以借阅，人人可以阅读。但在古罗马时期的民众啊，却很难借阅到图书，他们要依靠贵族才能进入图书馆，不能把书拿走，借完书之后只能在图书馆内找一个地方当天看完。这样的事情直到在图拉真皇帝在位时才发生了转变。图拉真下令建造一个双子图书馆，一座是希腊语图书馆，一座呢是拉丁语图书馆，两座图书馆相对而立，中间由门廊隔开。图书馆啊，不仅是向所有公众开放，更重要的是里面有20000多册藏书，还有各种漂亮的大理石雕像。后来新的阅览室出现在古罗马帝国的公共浴场，读者们不仅可以在这里看书，还能享受各种洗浴方式，温水、冷水、桑拿、按摩等等。图书馆变成了多功能休闲中心，无论男女老少、贵族平民，所有人都会去公共浴场。公共浴场不仅洗去了人们一天的疲惫，更洗涤了他们的心灵。对于在公共浴场中读书的人们来说，阅读只是一种休闲活动，他们不需要为这件事花费太多的精力，也不用研究过于深奥的知识，他们只要在闲暇时随手拿起一本喜欢的书翻开就好。在人头攒动的古罗马浴场里兴建阅览室是一个了不起的主意，它将商业、娱乐、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了同一个屋檐下，让更多的人对阅读产生了兴趣。从一卷卷缩草纸到现在的电子书，从一座座宏大的图书馆到现在的私人书房，书籍一直都在伴随着每一代人。互联网、电子书等新兴技术不断唱着书籍的哀歌，其实越新近诞生的物品，它的寿命往往越短暂，而已历经千年的书籍可能还有漫长的生命。读完这本《书籍秘史》，你就了解了书籍真正的奥义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书籍秘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文言悦耳，他说，书啊是存放时间的容器，无论过去多久，历经多少种流变，形态和地位，书永远都是我们生活的语录。说得好。还有读者新精神说，全书是以列书人的视角邀请读者奔赴一段旅程啊，共同背负埃及国王交付的使命，去搜罗世界上所有图书。读者亚古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写书籍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博学又感性，最难得的是处处和当下世界的个人生命感受相连通啊。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元阳梯田。 16世纪中国明代著名的农学家徐光启深入到西南山区考察时，西南特有的梯田农业让他大吃一惊，他把这个重大发现写入了《农政全书》中，正式载入史册。在元阳的茫茫林海中，峰峦起伏的山间可以看到一连串层层叠叠的梯田，仿佛天梯一样沿着山坡直上云天。元阳县境内全是崇山峻岭，所有的梯田都修筑在山坡上。初春时节，当梯田灌满了水的时候，在晨光或是夕阳的照射下，可见云雾飘动在一层层田间，千变万化，景象壮美，恍如云海，因此也被形象地称之为云海梯田。元阳梯田的缔造者哈尼族是中国西南边疆古老的民族之一。2500年前，哈尼族的祖先从西藏高原来到云南南部这个边陲山区之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山区内平地极少，到处都是浓绿的原始森林，这样的山地条件很难进行耕种。为此，哈尼族人民开始了改造大自然的奋斗。千百年间，哈尼族人民团结一心，倾注了数十代人的心力，发挥了惊人的智慧和勇毅，在山地之上垦殖梯田。同时，哈尼族等民族还在大山上挖出了4000多条骨干沟渠，这条条沟渠犹如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大大小小沟渠中留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这样就解决了梯田倒座的命脉水利问题。哈尼族人垦殖了成千上万的梯田，将沟水分渠引入田中进行灌溉，因山水四季长流，梯田中可常年保水，保证了稻谷的发育生长和丰收。哈尼族垦殖梯田的想象力令人惊觉，其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坡缓地大则开垦大田，陡坡地小则开垦小田，甚至沟边砍下石隙之间无不奋力开田，因而梯田大者有几千平方米，小者仅有簸箕大，这便构成了举世瞩目的元阳梯田景观。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福建土楼。隐藏在福建崇山峻岭之中的8000多座土楼独具特色，有圆形、八角形、方形等等多种形状。土楼是客家人的传统居所，客家并不是一个少数民族，而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2000多年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因逃避战乱、饥荒、迫害，或因政府迁调而大量南迁。相对于迁入地区的原居民而言，他们是客，因而被称为客家人。在南迁过程中啊，客家人形成了刻苦勤俭、开拓进取、重教崇文、念祖思亲等客家精神。客家民居土楼别具特色，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土楼主要以围笼式围屋、城堡式围楼和四角楼等最为典型。福建土楼主要分布在闽西、闽南的永定、南靖一带，客家人用当地的生土、砂石、木片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厚重封闭的土楼。楼内早有水井，备有粮仓，如果遇到战乱、匪盗，大门一关自成一体，万一被围，也可数月之内粮水不断。土楼高大厚实壮阔，加上冬暖夏凉、防震抗风的特点，成了客家人代代相袭、繁衍生息的住宅。福建土楼中最为出名的是永定土楼。永定现存有土楼23000多座，其中历史最悠久的达到1200多年。这些土楼结构奇巧，各种结构种类多达30多种，其建筑风格被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永定土楼从古代至解放前，是居住在永定地区的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楼堡。土楼用土石夯筑，不用钢筋水泥，但牢固如石。土楼的大门是用10厘米厚的杂木制成，外钉铁板，有的楼门上还装有防火水槽。圆形土楼一二层不开窗户，只在内墙开窗，从天井采光，便于狙击入侵之敌。土楼最高层处还有望台，以便了解敌情。福建土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品， 每一座土楼都是一件建筑学上的杰作，也是一方民俗文化的高度浓缩。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

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房，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研究，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0: 嘘，
4: 少说两
0: 句，
4: 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我以为冷落的对别人能让心里更安稳，却忘了热爱让自己更完整。终于我不卑不亢一个人，用一生冷暖推
1: 唱一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渤。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继续来关注本周第十位老薛薛之谦这首《媚人》Sycophant。
0: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诊。

这就是本周第十位 Number Ten 薛之谦《美人》。那他其实呢 ，sycophant 就是谄媚者的意思。发布当天呢，就是恰逢了薛之谦《万兽之王》巡回演唱会北京鸟巢的生日专场。《美人》呢，在表面意义上呢是写感情里边的卑微讨好，但听进去了以后会发现他在写所有人。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九位，来自于楼顶乐队《Loading》爱曲。我

据说爱曲来自于楼顶 Loading 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有时我想捕捉一只蝴蝶。独立乐队的一个宿命呢，常常就是叫好不叫座，但是 Loading 他们正在打破这个魔咒。爱曲能够在星光会榜单冲到第九位，说明了独立音乐和主流榜单之间的墙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敲碎。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八位 Number 8 郁可唯见幸福，连续在榜六周，并且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名次了。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莫离的人物曲，它的功能就是为剧情而服务的，而郁可唯完美的去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太擅长唱 OST 了，也期待后续郁可唯可以有更加个性化的作品出来咯。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七位 number seven 罗大佑。所以歌曲的创作起点呢，是呼应着罗大佑所钟爱的 Beatles 1969年的经典作品 Because。 当年约翰列侬一句 Because 您是生命和宇宙，而在半个多世纪的以后，罗大佑呢则是以所以回望人生和这个时代。歌里是罗大佑对于 AI 时代经济疲弱社会焦虑的一些观察，而旋律基调来自一种如波澜起伏般的摆荡的律动，去贴合那生命最原初的记忆，首次上榜就空降第七位，音乐教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我们来听这首《所以》。

本周第六位 Number Six， 墨菲定律乐团 Redberry 空降高位。墨菲定律呢是那种活在氛围里的音乐人。我们先来听歌。

非定律 Red Berry 用一颗小红莓串起了一段回忆，那个味道，那个夏天，那个人，致敬1992年爆火的爱尔兰乐队小红莓 The Cranberries。 墨菲定律的个人风格也是越来越突出了，祝贺他们。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五位的歌曲 No. 5， 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第三周在榜。那位次呢很靠前，依然是实力强劲的甲乙丙丁，由李佳薇亲自参与制作，延续了她擅长的情歌路线。李佳薇也可以说是用高音讲故事的歌手，她对于在高音当中的情感的控制能力很熟练，一首很好听的情歌，也期待后面能够继续维持好的成绩。

上就是本周第五位的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来关注本周第四位 Number Four， 张艺兴《北京的雨》，首次上榜呢就排在了第四的位置，成绩非常好。歌曲来自于他发行的专辑《斗战胜佛》。张艺兴呢也是华语坛全能型的艺人代表了，从 EXO 的主舞到如今的音乐的制作人、老板，他的成长轨迹就是偶像进化史。

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本周第三位 No.3 万妮达 Bad Boy， 上期的是冠军曲目，本周来到第三位，依然是一个高名次了。而且呢，万妮达呢，她最近来讲是华语的说唱圈非常耀眼的名字之一了。她也是作为歌手2026的唯一的补位说唱歌手登上这个舞台，在第六期的洗榜赛当中呢，可以说凭借改编自 MA 的 Bad Boy 拿上全场第一。万妮达改编了自己的一些创作的 rap 段落，然后磨了三版编曲，既有原作的野性张力，又注入了万妮达的嘻哈灵魂，是一次兼具态度和旋律的成功改编。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副歌部分吧。

0: 不会是我胜利。
1: 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二位的歌曲 Number Two， 范晓萱《老朋友》，上期第三，本期第二。《老朋友》这首歌呢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插曲，这首歌呢也是范晓萱写给所有陪她走过30年的人的。这首歌并不复杂，但是非常真诚。

0: 以及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本周冠军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了。本期空降冠军，两个人的音色反差鲜明，却完美相融。周深的嗓音空灵细腻，穿透力十足，而 Ella 的声线也很温暖厚实，叙事感强，一柔一软当中能够演绎出一首非常棒的作品。唐田和彭飞的金牌词曲，周深和 Ella 的顶级声线，再加上八仙这个国民的 IP 的加持，全世界的雨的热度还会继续飙升下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

0: 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0: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

0: 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6: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8: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滞销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0: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9: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9: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0: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4: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技术冷冻加真空。

0: 工奖、泡沫横闻香、专业包装、雪豹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9: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1: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

0: 一天三顿吃的好。
1: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7: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7: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无理宣

0: 阳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0: 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1: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1: 嘘，
8: 少说两句，
1: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萧普涛。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一段长篇历史新编评书《荣华富贵》。这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宋朝仁宗年间。地点呢？开封府最大的那个茶楼望海楼。在这望海楼之内呢，那是一如既往啊，客人爆满。掌柜的小二啊，正在不停的张罗。哎，正在这个时候啊，一个人又踏进了望海楼。这小二一看呢，赶紧过来说吧，哎，客官呢，我们这儿客满了，您。这小二说着，抬头一看这位客人，好嘛，一看呢，心中便有三分不喜。为什么呢？只见此人呢，不到20岁，长得呀，那是真够难看的，个头中等偏下不说，长得是张头鼠目，酒糟鼻子，这一看呢，那就不是好人。而且这位呢，

0: 得难看不说呀，张嘴那也不干净。
1: 乌鸦，老子就要在这儿喝茶，小二，你赶紧给我想办法，不然呢，我拆你招牌。
0: 嘿，小二一听，这可真让人生气呀，你这家伙怎么出口就伤人呢？
1: 你，
0: 这小二也想还两句嘴，但是呢，一看此人的行头，小二没敢小看。为什么呢？您别看呢，来的这位长得难看，但是浑身上下收拾的紧称利落，短衣襟小打扮，头上戴着硬撞金，身上穿着英雄氅，挎着包袱，这后背还背着一口单刀，这看得明白，练武的。咱们说开茶馆的向来讲究和气生财，你碰上这位啊，不敢招他，所以小二赶紧先搓了三截儿。哎呀呀，这位爷，这位爷，我们这儿实在是挤呀。哎呀，您呢，要是非好这口，您稍微等等行吗？等会儿客人走了，我给您安排个好地方，凉凉快快的喝茶，您看怎么样？
1: 乌鸦，快点快点，那你赶紧给我上，混账无比羔子，老子喝完呢还得去开封府报道呢。
0: 得，小二一听，这位啊还有开封府包的人的背景，这得罪不起呀。得了，赶紧找座吧。这小二满处去学嘛。哎，这正找着呢，突然呢一边有人招呼，哎，那位兄弟，今天这望海楼啊实在是太挤了，这厢来吧，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咱们呀同桌喝茶，分别结账，你看行吗？哎，这小二一听，哎呦，这哪位喊的呀？哎呦，真把我给救了，赶紧看看。哎，爷爷爷，那边喊的，要不您那边请。
1: 乌鸦，好吧，那我就凑合凑合了。
0: 只见难看的这位噔噔噔几步凑过去了。咱们再看那张桌上呢，原本呢也坐着一个人，只见这位啊长得还真不赖呀，身高70左右，穿着一身蓝衫，螺帽大氅，干净利落，往脸上看，柳叶眉，丹凤眼，面如冠玉，光嘴巴没胡子，看这岁数也挺年轻，20上下。这座位旁边呢还挂着个包袱，悬着一把剑，这一看也知道练武的。咱们再说那个难看的呢，坐过去之后，这张桌乐子大了，对比太鲜明了，俩人一俊一丑，俊的那是真俊，丑的那是真丑，这俩人坐在一块儿呢也不搭话，互相啊拿眼睛开始瞪。这一瞪可好，旁边有注意到的这客人就开始议论。哎，哥哥兄弟，这俩什么情况啊？哎，我听见了，我听见了，那难看的好像他有开封府的背景，那年轻的俊的不太清楚。
1: 哎呀，这不会是江湖人士来此寻仇的吧？哎，听那意思，那丑的别看丑，那是正派人物，开封府包的人的手下。你看那俊的，未准是个贼呀。
0: 哎，可不是可不是，我也听见了，你说这么俊的人他怎么就当了贼呢？
1: 哗，
0: 这儿啊议论什么的都有。咱们再看那一俊一丑呢，这俩坐在桌这儿也没动手，就是互相瞪着，什么事儿也不耽误。丑的呢那是点了一壶茶水，还有瓜子啊糖块什么的，等茶上来喝了两杯，那俊的一抱拳低声就说了，这位兄台，怎么我刚才听说您要去开封府。

0: 报道吗？
1: 呀，没错呀，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嘿嘿，在下不才，我呀也是要去开封府报道的。
1: 乌鸦，那可真巧了，
0: 兄弟，你有没有引荐人呢？
1: 没有的话，我可以给你找啊。
0: 嘿嘿，多谢兄台了，这引荐人呢，咱还真不缺。
1: 乌鸦，你还不缺引荐人？那兄弟，你尊姓大名，引荐人是谁呀？
0: 哎呀，兄弟啊，我呀叫展平，当然了，提我那没用，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但是啊，提起我那引荐人，我三爷爷那可是鼎鼎大名啊。我三爷爷那是开封府的台柱子，南侠玉猫展昭，展雄飞。这话一出啊，丑的那位也蹦起来了。
1: 乌鸦兄弟，哎呀，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
0: 我呀姓冯，我叫冯焕，我叔叔也在开封府效力，担任六品校尉，人送绰号圣手秀士，名叫冯渊。这冯焕呢说的挺热闹，展平一听啊当时乐了。
1: 嘿嘿嘿，哎呦，听说过听说过，开封府两大草包之一臭豆腐冯渊，
0: 哎呀，这名气的确不小，比我三爷爷都强。这话呀带着刺儿呢，那冯欢一听他不明白吗，当时急了，
1: 混账无比高子，你才是臭豆腐，你们全家都是臭豆腐，你们全家都是大草包。
0: 俩人在这骂起来了，吵吵个不停，就差动手了。哎，偏巧就这个时候，这望海楼的门口啊是一阵大乱。
1: 哇，了不得了，要出人命了。
0: 这外头一乱，展平和冯焕俩人也不吵了，赶紧掌身去往外头观瞧。这一看好吗，茶馆外头真打起来了。只见呢人群当中有一个胖子，衣着华贵，这家伙是个头啊，指挥着三个家丁把另一个人呢往死里揍。被揍的这位呢那也够惨的，被打的是满地乱滚，痛苦非常。咱们说展平和冯焕呢那也号称是少侠客呀，练武的，而且呢平常啊也没少听着老辈行侠仗义的故事。看这情况，俩人当时都不干了。冯焕这一瓢展平，
1: 乌鸦怎么着，哥们儿，咱都是开封府的后人，咱俩有什么仇什么怨放一边啊，这要出人命了咱俩不能看着不管吧。
0: 这展平点点头啊，没错，当然不能，行兄弟你看着吧。嗖，这展平啊挪开凳子一纵而起，啪啪啪啪踩着路人那肩膀就闯进圈内。这轻功真棒啊，后头那冯焕一看，
1: 乌鸦等等我，嗖，
0: 他也纵身往起蹦。好嘛，这一下没跳好，扑腾砸前头那路人的身上了。
1: 那路人一瞅，哎呦，你干嘛砸我呀？乌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借光借光。
0: 这冯焕呢赶紧挥手开始往前头扒了。这人多呀，没辙，他得往前分人群才能进去。也别说这冯焕呢手头是真有点功夫，那练过铁砂掌鹰爪力，真有劲呢、啊、这一捅人家胳膊，人家真感觉疼啊。就这样冯焕分人群往里挤，但咱们说呀这围观的人可不少啊，这往里挤呀、啊、就费时间了。咱们再看展平呢、啊、人家轻功好啊，踏踏踏踏几步轻松跳进圈内，那是大喝一声。

手！这一声啊，把里头打人那几位吓了一跳。再看为首那胖子，这还不服呢，一看有人进来管呢，怎么着怎么着，你谁呀？你竟然敢管爷爷的大事儿！黑胖子，你还敢说大事儿？你这都快打出人命了，这天下事儿天下人管，我既然看到了就不能不管。嘿，仨鼻子眼多出你这口气儿是怎么着？我告诉你啊，就这小子他欠钱不还，我打他那是应该的。哎，胖子一说这话，展平当时一愣，得把事儿问清楚啊。于是展平看了看被打的那位，哎，你叫什么呀？你真欠这胖子钱吗？咱们且说被打的那位呢，一看这是救星啊，他呀不由分说赶紧给展平磕头，磕完了指着那胖子就说，哎呦侠客爷爷，小人叫张三，哎呦我前年呢跟这胖子借了10两银子，我万万没想到啊，借的钱呢那是高利贷，今年我还的时候他告诉我10两不行了，得还20两，哎呦小人还不起，就这样被他们给打了。这展平一听啊，怒目圆睁，他娘的高利贷！我说胖子，你玩这高利贷你缺不缺德呀？咱们说那胖子呢，这家伙也不服啊，嘿小子，可着整个开封府也没有敢管我的，你哪条道上的？这展平啊本来想亮身份，毕竟开封府这帮差官们名气还是非常响的，但是呢他又一琢磨，这些荣耀那属于老辈的，我们呀顶多算是沾光，可这将来闯江湖靠的那是我们自己，你光报这先辈的名号也没什么大用，这还是负担。所以展平这一转脑子有主意了，他就这么说的，哦胖子，你要问爷爷我呀，行，爷爷我就跟你道个话，我告诉你啊，我姓祖名宗。这话音刚落呀，那边那冯焕好不容易挤进来了，一听展平报名祖宗，嘿嘿，他是心中暗笑啊，在那儿没客气也补了一句，乌鸦还有我呀，他是我兄弟，老子姓祖名仙。那胖子一听，哦你们是祖宗和祖先，哎我呸，你们俩小子敢涮我，来揍他们。那三个家丁啊放弃了底下揍的这个人，往上一闯，哎呦把展平和冯焕也揍一顿。可咱们说呢，展平和冯焕那都是练武的出身，手脚利索，也没费多大劲，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三个家丁打翻在地。这胖子一看不好，知道这俩呀都不好惹，他转身想跑。冯焕在旁边呢，一看呢没客气，快纵两步，砰一把把这胖子的手腕子给掐住了，这手上一使劲，哎，这胖子当时软了，哎呦哎呦哎呦，你们要干什么呀？这冯焕一乐，乌鸦残头萝卜胖子，你不是说整个开封府没人管得了你吗？行啊爷爷，我们今天就来管一管。说的他也不管这胖子乐不乐意，拽着他呀就往茶馆走。这胖子呀再想跑跑不了了，冯焕捏的那是寸关尺，穴位
只要他一使劲，胖子半边身子都瘫了，没辙呀，人家带着就走吧。再看冯焕呢，拖着胖子边走啊，他边吵吵：“乌鸦，大家起开起开，我们要升堂问案了。兄弟兄弟，你把那张三也带过来。”这展平在旁边一看：“哎，兄弟兄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乌鸦，我不是说了吗，我要升堂问案呢。”“兄弟兄弟，你字写的如何呀？”“哦，我呀，我学过几年书法，写的还行吧。”“乌鸦，那没问题了，那就劳烦你给我当个师爷，来吧来吧。”这冯焕说的，一把把那胖子撇在地下，然后啊，从茶馆这儿搬了一张桌子：“乌鸦小二哥。”那店小二在旁边都看傻了，这二位什么来路啊？他是不敢惹呀，一听冯焕招呼，赶紧过来：“哎爷，您找我呀？”“乌鸦，你把文房四宝给我拿过来一套。哎，另外呀，大家呀，谁还愿意给我帮个忙，当个衙役，喊几声，我这儿有文银相赠。”说着话呀，这冯焕还摸出几两银子，往桌上一放。咱们再看那人群之中呢，真有那不嫌事儿大的，站出来几个，分列两旁。这冯焕一看，高兴，搬了桌子椅子，自己坐下。“乌鸦，升堂。”旁边站着那几位啊，就充当临时衙役了，一听升堂，赶紧喊吧：“威武。”您别说，冯焕这家伙呀，还真挺有派头的。他在这一拍桌子：“乌鸦，张三，你借了那胖子十两银子，两年之间他让你还二十两，对也不对？”这张三赶紧往上磕头吧：“哎，没错没错，哎呦，青天大老爷，小的借钱的时候万没想到这是高利贷呀。”“乌鸦，好吧，我说展兄弟，你记录了没有啊？”展平在旁边拿着纸笔：“放心吧，我都写好了。”“乌鸦，好的，来画供。”这张三那儿画供了。冯焕再看看那胖子：“乌鸦，乌那胖子，你为什么办这缺德事儿啊？”咱们再看那胖子呢，还不服啊，这嘴撇的跟那瓢一样：“小子，你算哪颗从哪头算呢？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我跟张三的契约，四平文书官平印，有这个官司打到开封府我都有理。”咱们说这话呀，那一点不假。冯焕再看看那张三：“乌鸦，张三，这一封契约你作何解释？”“哎呦，青天大老爷，我哪想到是高利贷呀。嘿，我这人呢也不识字儿，我们之前讲好了呀，这每年是两分利，结果落在纸面上，嘿，它成了高利贷。老爷，是他蒙我，我是一时不察犯了错儿。”他在这求饶啊。胖子一听急了：“你小子放屁！”说着胖子也不客气，抬脚通就把这张三呢踹了个跟头。这冯焕在这坐着呢，他一看可急了：“混账无边羔子，胖子，你竟敢搅闹公堂，来呀，给我打他二十板。”这一令一下呀，旁边那临时的衙役们当时是面面相觑，没人敢动手。这冯焕一看不明白呀：“乌鸦，你们为何不动手？”这些个临时衙役都明白，有一个嘴快，赶紧说了：“哎，大老爷，他可姓庞。”

长无比高子，臭脚老婆养的。他姓胖又能怎么地？他姓瘦也得挨揍。你们打不打？不打，我亲自动手。这冯焕胆儿真大呀，说干就干，直接在旁边地上划了根木棍，过来就把这胖子放翻了。呀，我教你姓庞，我教你放高利贷。冰冰梆梆，那是一棍接着一棍，把这胖子揍得嗷嗷直叫啊！小子，你等着，我非找开封府去。呀，老子就是开封府，教你找开封府，我教你找开封府。这一棍接着一棍，揍到旁边那展平啊，看着直害怕呀！哎，兄弟兄弟，打住打住，住手！哎呦，别打了，再打小心出事儿。这冯焕还不服呢，呀，他还敢说开封府，这我就来气！哎，兄弟兄弟，你等着啊，我这还有八下，打完再说。哎，这正打着呢，只听外头这人群呢，哗，是一阵大乱。这时候有人来到，冯渊的侄子冯焕前往开封府，巧遇展昭的侄孙展平。要说呀，这俩都是开封府的后人，俩人呢，那都是少侠客身份，最爱行侠仗义。他们呢，本来在茶馆喝茶喝得好好的，哎，碰上事儿了。这冯焕呢，胆儿也大，干脆在这儿摆上公堂，审上案了。这案子呀，也没别的，事关高利贷。冯焕就恨这个，他把那放高利贷的胖子痛打一顿。这儿打得正起劲呢，就听人群这儿是一阵大乱，哗！而随着人群一乱，外头闯进一位，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在这儿私设公堂啊？这位一进来，后头紧跟着闯进30多个公差呀。这时候呢，冯焕招呼的旁边那些临时的衙役，还有那些看热闹的，一看公差来了，哗，一哄而散。那张三和那胖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最后啊，就把冯焕和展平啊留在当中。咱们再看来的这些个公差呢，为首的一位明显是个官�啊，身高啊7尺不到，长得挺帅，岁数20大几，不到30，面容是似笑非笑，似嗔非嗔，手里提了着一根龙头凤尾的杆棒。只见为首的这位抬着头看看冯焕，看看展平，呆，哪里来的狂徒，竟然敢在这里私设公堂，是不是当我们开封府的人不存在呀？你们叫什么名字？赶紧从实招来。这话一听，展平和冯焕心中一惊，哟，开封府这自己人呢？要说这展平啊，对开封府的人呢相对熟悉。这展昭回家探亲的时候，老给他讲什么小武艺呀、小七杰了等等的英雄，所以展平明白自己人，他是抢步栖身过来，准备拜见。可没想到，等到了跟前儿，展平愣住了，怎么回事呢？说实话，用个现代点的词儿形容，这展平啊，有点脸盲症。眼看着来的这位，哎呀，岁数到不了30，长得挺帅，他明白这是小七杰之一，可到底是谁？他呀，真有点发懵。这阵儿呢，那冯焕也

凑过来了。乌鸦兄弟，你这是怎么了？这位官人是谁？我有点认不出来呀。乌鸦兄弟，这你还不认得呀？你看这位啊，长得那么帅，一副笑脸，还拿着龙头凤尾的杆棒，这是记号啊。你瞅着，瞧我的。说到这儿，冯焕抢身上前一拜，乌鸦这位官人，我借问一句啊，请问您是不是开封府的差官，御前六品带刀护卫，笑面郎君沈明杰，对吗？来的这位一听啊，连连点头，没错，你是乌鸦。哎呀，叔叔您好啊，我叫冯焕，我亲叔叔是六品校尉冯渊。哎呦，叔叔在上，请受小侄一拜。这话说完呢，展平也明白了，也过来拜见。哎呦，叔叔您好，我叫展平，我们家三爷爷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展雄飞。哎呦，我们俩呀，这也是刚到开封府，这不碰上了吗？我们呀，正好啊，跟您回去，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也想在包大人手下谋个职位。哟呵，沈明杰一听，好嘛，闹了半天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不过呀，沈明杰想想也挺生气，嘿嘿，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想去开封府，直接去就得了。怎么还在这审上案子了啊？你们可知道这私设公堂啊，大罪一桩。这展平啊，当然知道厉害，赶紧道歉吧。哎呦，叔叔叔叔，我们冒失了，哎呀，多有得罪，请您见谅。冯焕呢，俩老钱买个瓶子，嘴儿好，他会说呀。乌鸦叔叔，哎呀呀，这真不怪我们多管闲事啊，这儿有人胡作非为。哎呦，咱是开封府的后人，那也应该是除暴安良啊，您说对不对呀？哎呀，既然您来了，我们呀也省得自己去撞了，走走走，您带我们呀去开封府报道吧。这沈明杰一听啊，也没当回事，他呢就把这两个后辈带回了开封府。这一回来，嚯，大伙儿都听说了，展昭的侄孙冯焕的侄子都来报道了。哎呀，不管怎么说呀，这个呀也算是将来可以培养的人才呀。于是啊，开封府的各位校尉，从老的翻江鼠蒋平、御猫南侠展昭展雄飞，还有什么卢真爱虎、刘世杰鲁世杰、冯渊冯叔安等等，只要今儿在的老少英雄全都接出来了。这展平和冯焕呢也没闲着，先拜见了自己的亲人，然后啊向各位叔叔大爷还有爷爷们一个个行礼。这老少英雄们呢一看有新人来了，自然呢那是七嘴八舌，这有经验嘛，那要多说几句。大家呀说什么的都有，但说来说去大意只有一句话，我们这开封府啊那可不是摸摸脑袋随便能进来的，你们要想在这儿谋职啊，得凭本事。哎，这说来说去，冯焕他听烦了。乌鸦，各位叔叔大爷，哎呦，爷爷们呐，你们放心吧，我们俩既然来到了开封府，那自然是有决议在身呢。哎呀，既然各位叔叔大爷爷爷们想看看，那我们就献献丑吧，没关系，兄弟，咱来展示展示。说完了呀，冯焕拽着这展平就到了开封府的差官棚。大家呀平常在这儿也练练武，有演武场。哎，
这一块一热闹，包大人还有师爷公孙策俩人也听着信儿了，哎呀，都想过来看看。就这样，包大人呢，那是开封府的首脑，大家呢拥簇着坐了主位，公孙策呢坐了副位，其他人呢就没那么多规矩了，在侧座相陪。

爷爷叔叔大爷们，我呀练得不好，请各位指点。说完呢，展平是练了一趟八仙剑，真没保留啊，压箱底儿的功夫都使出来了。等练完了呢，展平把剑放下，又练了一趟拳脚。在座的各位那都是武学的专家呀，大伙儿一看还行，这展平可有点基础啊，抬胳膊动腿颇有展昭年轻时的风范。但是呢，缺点经验，这招数发出来呀也欠点火候。总体来讲啊，这展平比小七杰呀要弱一截儿，但是呢，胜在年轻啊，这闯荡江湖磨砺几年也不得了啊，那是绝对的可造之才。这展平练完了之后呢，包大人也点点头啊。各位别看呢，这包大人是文官，但是呢，跟这些高手待的时间长了呀，他不会练，但是呢，也懂。这练完了，包大人先问了：“展平啊，我看你练的还不错呀，这其他的，你还会什么呀？”哎，回包大人的话，这书法呀，我也练过点儿，那医书我也看过点儿。哎呦，我听说过呀，包大人是断案如神，所以这方面呢，我自己也钻一点儿。但是呢，我这都是自己抠着的，恐怕呀，拿不上台面。没有关系，自己努力就好啊。公孙先生，你看看展平的能耐如何？是，这公孙策呀，那是文科方面的全才呀。他呢，让展平写了写书法，又考了考他的医术和断案能力。最后啊，做出结论：禀包大人，展平的能耐有些基础，假以时日啊，肯定能成才呀。这展平一听啊，高兴。得到认可了呀，但是呢，他还挺谦虚。哎，公孙先生，公孙先生，我明白，我这点东西还拿不上台面，以后啊，我保证从基层做起，到时候啊，还拜托您和包大人呢，多多指点。放心吧，展平，这个没有问题。展平这儿解决了呀，该冯焕了。这冯焕一看，乌鸦，那我就给各位呀先练个轻功。冯焕说完呢，使劲一运气，双脚点地起，噌，真蹦起来了。但是啊，就一米多高，这你想上房，高度不够，勉强啊扒住房檐，自己又刨吃了半天，这才勉强上去。那还给踹下两块瓦来，这大伙一看，哗，全都乐了，这属于出洋相啊。咱们再看冯焕呢，他也知道失手了，赶紧跳下来，那是面红耳赤啊。乌鸦，各位呀，哎呦，这轻功啊，说实话我也明白，我欠点火候啊，但这不要紧呢，我刀练得好啊。说话之间呢，冯焕把单刀抽出来，刷刷刷就练了一套。可是啊，这刀不练还好点，一练呢，大家伙更乐了。怎么回事啊？在座的都是练武的高手，大家看得出来呀，就冯焕这趟刀啊比250稍强点，对付个一般人呢还行。可要真碰上高手啊，不出三五招准得玩完。这大伙看完了呀，明面上不怎么说，底下就嘀咕，嘿嘿，哎呀，真不愧是冯渊的侄子呀，这刀法呀颇得冯渊真传，比他还次。

0: 哎呦，可不是吗？哎呀，都说这冯渊和房叔安呢，是咱开封府的两大草包。行，这回冯焕一来呀，他们也不寂寞了，三大草包凑一块儿，嘿，这也能撑台戏。这帮人呢，在这议论，可冯焕呢，那是一点没听见呢。练完这趟刀之后，收招定式。他还白话呢，乌鸦各位呀，我这刀厉害吗？这包大人一看呢，不好当面驳他，于是啊，点点头，好孩儿啊，你练得还算不错，那你说说吧，你打算当个什么官儿啊？乌鸦包大人呢，就我这才能啊，肯定差不了啊。我就琢磨着呀，这一年在您这儿，咱们呀也能挣个5、600银子，到时候再休上1个多月的探亲假，哎，跟大伙儿一样，滋滋润润的就行啊。将来呀，我也能得个荣华富贵。这话一出啊，大家伙都气坏了呀，好嘛！你真敢开牙呀，冯焕！这一年挣5、600银子，这什么待遇啊？这得是4品带刀护卫以上的待遇。这开封府啊，能达到4品以上级别的也没几个，绝大多数那都甭想。再说了，那休1个多月假呀，那是理论上的，的确有，但是呢。那得是国家无事，天下太平。但凡有点事儿，这假期就得泡汤。所以说呀，您看这些带刀护卫，好像是看着挺风光的，实则呀，爬冰卧雪，净办那大案要案。这人人呢，都鬼门关前转过好几圈儿。所以大家伙一听啊。冯焕这口气不小，他们都憋得够呛啊！好小子，人不大，你口气不小啊！咱们再说那冯渊呢，他这回呀、啊、是彻底挂不住了，好嘛！冯焕是他侄儿，今天说这些话呀，就相当于丢他的脸。这家伙呀，在开封府啊，向来以不客气著称。这回也不例外，上来啪啪就给了冯焕2个嘴巴。乌鸦混账无比羔子，臭脚老婆养的，你口气可真大呀！别说别人，就你叔叔我也没你说那待遇啊！我可警告你啊，你别老想着什么荣华富贵。俗话说得好啊，做人莫学福临宫，荣华富贵。终成空。哎，他还用上这么句话。冯焕听完呢，当时这一梗梗脖子，乌鸦叔叔啊，哎，您刚才说这话，我好像听过呀，这到底什么意思？您能给我解释解释吗？乌鸦这，冯渊呢，也解释不了，当时噎住了。说实话呀，就这话呀，大家伙老说老提，可是啊，很少有人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个典故。这边闹着呀，咱们再说包大人。包大人呢，看这冯焕和展平，哎呦，心里呀、啊、也算乐开花了。他这儿呢，已经有了计较。要说这俩孩子呀。都算是可造之才呀，展平不必说了，非常全面。这冯焕呢，虽然本事差点，但是论起这耍滑头、出鬼点子，那也真有两下子呀。跟他叔叔冯渊以及那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呢，挺有一拼的。要说这类人呢，平常看见。那绝对是不靠谱，但是关键时刻 它能有大作用啊。咱们要说现在这开封府呢，看似啊人才济济，可细琢磨下来呀，多少有点青黄不接呀。这老一辈的那是南侠展昭以及翻江鼠蒋平，这二位啊，要能耐有能耐，要脑子有脑子，可就一点呢，年事渐高，你呀，让他们连续执行几个紧急任务，那有点盯不上劲。这新一辈子呢，从厉害的徐良、白云瑞，到差一点的小七姐等人呢，那是可堪大用。但是，这些人呢，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你要是平常这些小活，跑个腿啊，送个信啊，做个侦查呀，打个前站，他们就不合适了。没办法呀，身份一高，人人都知道，那就不容易隐蔽。要说呢，开封府的人才再往下数，什么大汉龙涛、二汉石母之类的，这武功不说了，反应也慢，你让他们送信儿去，这复杂点儿，那就容易说不清楚。打前站，这脑子呀未必够使，没准就钻人家圈套里去了。所以，真正能跑基层、跑一线的，那也无非就那么几个，什么小侠龙天彪啊、臭豆腐冯渊呢、细脖大头鬼房叔安都不行，这模样太明显。所以呀，这类人才急缺。这也别说展平和冯焕了，再来十个，包大人呢照样欢迎。所以包大人想到这儿，主意已定。他呀刚要说话，可没成想啊，冯焕蹦过来了，他还想着那典故呢。乌鸦包大人呢，您博学多才，哎呦，我叔叔也笨点，他不知道这典故怎么回事，那您知道吧，您给我们讲讲呗。这包大人一乐也好，说实话这典故挺有意思，给这年轻人讲讲，一则长知识，第二告诉他们些道理，给泼泼冷水，省得以后吃亏。可这还没等讲呢，开封府的二管家包兴啊赶紧钻进来了，包大人呐，了不得了。这包大人一听何事惊慌，哎呦，包大人不好了，哎呦，刚才庞太师府的管家庞光来报，他去收账，让俩暴徒私设公堂给打了一顿，现在就在咱们门口呢，求着您给破案。哦，有这事儿？那庞光有没有说这暴徒长得是何等模样？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在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

0: 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2: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1: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3: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5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

0: 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

0: 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4: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0: 守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 另外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7: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6: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
8: 往后

0: 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やっぱり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7: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 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

0: 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离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1033 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